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6: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5: 不通报也罚钱哦。
6: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83111。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1: 等等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2: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3: 古历9月7日到7日，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4: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3: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4: 我要，我要！
3: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1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剥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剥紧青。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
4: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5: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7: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6: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7: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6: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8: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9: 宜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10: 比六九折还优惠，
9: 孕妇用品
10: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
11: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12: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3: 宜儿乐育子园，
14: 妈妈宝宝的乐园。
15: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6: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17: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6: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18: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算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重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3: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5: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5789，你来狗拉气不告。
6: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7: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6: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0: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2: 哦，新妇的啊，这卖囡仔真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的啦。
3: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4: 阿妈，你这卖嘛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好你食饱会够健康哦。
2: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5: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7: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6: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7: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8: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9: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10: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1: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10: 购票请洽 KKTix、 KLO。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我是别克，又到了城市快播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消逝情歌再出新歌《萧煌回忆》，首日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是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灌篮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灌篮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2: Otoño 20.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轻轻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志明是薛仙娜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了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种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是。

受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现在时间早上10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在天气部分，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天气，白天各地高温32到35度，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温度可能有36度左右，感受偏闷热。另外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请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早晚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之间。川习会落幕，白宫跟北京方面会后各自发布事实清单与成果共识，都没有提到台湾议题。对此，我国的国安人士分析，中方原拟透过美中三公报压迫美方减少对台军售，但在美方布局跟冷处理之下，台海议题并没有成为本次峰会的交易焦点。另外，国安人士也指出，我方将持续推动国防自主以及非对称战力建设，展现自我防卫的坚定决心，让任何意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威权体制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在两岸关系上，我方会维持不挑衅、不冒进、不屈服的稳健立场，展现台湾作为负责任区域和平参与者的积极角色。空军乐山长城征收雷达5年1期的后续维持费，总金额高达135亿4800多万，2027年将是最后一期执行。针对下一期2028年到2032年后续维持费，军方也准备与美方谈判。而美国司法部曾经在2024年10月公布，雷神公司在台湾的长城预警雷达站派遣人员、合约以及相关技术服务有歪曲成本、福报预算，向我国军方重复收取2次费用情形。近一期5年平均每年是33亿元的后续维持费，也被外界批评过于高昂，因此近期的新一波谈判也格外受到关注。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近期发布国防安全民意调查，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指出，今年汉光演习期间，以实力维护和平，用行动守护家园，成为国军对外传达的重要讯息，不但出现在演习相关宣导跟报道当中，国防部长顾立雄也在演习结束后再度以此说明国军强化备战还有吓阻的目的。而国防安全研究院近期发布民调报告，有超过60%的民众认同汉光的核心讯息，也显示大约2/3民众对国军在汉光期间所传达的讯息抱持正面态度。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公布新的汽油油耗规范，大幅放宽前期拜登时期的标准。运输部也将在本月28号拍板新规定，严拟把2031年新车的油耗标准从每加仑燃油行驶大约50英里，大幅降到每加仑34.5英里。外界认为这是传统燃油车厂的一大胜利，却也让电气化转型之路相当是大开倒车，并使得碳排放量攀升。目前正值联合国大会期间，在日前的一般性辩论空档，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了双边会晤。这是从2022年2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后，德俄两国外交部长之间的首次正式面对面接触。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普尔在会谈当中敦促俄罗斯方面尽一切可能就黑海粮食出口达成协议，也强调全球多国当前面临粮食短缺，各方必须展现建设性的姿态。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敏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10月3日，狂欢一次！
4: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5: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4: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5: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6: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7: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6: 那是什么啊？
7: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8: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9: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8: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9: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哥，这么人客吃面，除了爱好吃，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1: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面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1: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太感谢方来资本南市政府劳工局网向其求助，提供促进行动的朋友到四条。顺义站好神奇六双主条酒店，开山巴士运通入老中心地摊。进行中央下镇的驾车技巧直播，单笔提供超过700个四条信息。建议开山花富茶三家有免费下包茶几或空巴士，接送服务太感谢多天长。开始一座太感谢开城南铁路高铁路，以双广播由城南市政府路公交提供。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人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D 售票系统。
3: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3: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011，
6: 上实在家具，
0: 阿姨摩登家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狼人，算起掉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4: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5: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6: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4: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咱敢那真久无，
2: 我嘛感觉真久无，
3: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1: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2: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做羊毛毯啦。
1: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2: 哎呦，这搞哦，
1: 加讲诶，
4: 男性的每一道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22，214-1002，
7: 实现生法愿望。
8: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

0: 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5: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6: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5: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6: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5: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7: 买的，
5: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丢呗，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0: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9: 哇，超厉害！
10: 那当然，
5: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11: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2: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3: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12: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3: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14: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12: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14: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12: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16999，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汉，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的本节新闻消息。金管会证实，一家国营从2016年至今，房贷余额、房贷预放等数字申报有误。原先金管会公布今年7月预放超过90亿，而观察国营房贷预放更正后的变化，2025年4月份房贷预放就已经突破90亿元，在今年5月更创下97.17亿元的5年新高水准。金管会表示，以房贷预放比来看，目前资产品质仍属良好，未来会持续关注预放变化。国内逐渐迎来少子化跟缺工问题，劳工延后退休势必将成为新的趋势。而为了保障高龄劳工的保险权益，劳动部最新表示，年满65岁以上仍持续工作的劳工，可以依照劳工保险条例规定继续参加劳保，在职涯延续同时持续享有劳工保险的保障。劳动部指出，劳工继续加劳保期间享有劳保提供的各项保险给付权益，例如伤病给付、失能给付等等，让工作期间更加安心。而持续加保期间也能够继续累积年资，年金累积年资没有上限，工作越久，未来每个月可领取的老年年金给付金额越高。并且如果选择延后请领老年年金给付，还可以享有展延加给，最高可以加给20%，提升退休之后的经济保障。为了保障同性婚姻家庭租税权益，财政部今年放宽同性婚姻关系双方二亲等以内血亲以及二亲等以内血亲之配偶的亲属认定，符合条件者可以比照现行的租税优惠规定。地方税务局提醒，符合申账免征使用牌照税资格的朋友也要主动提出申请，每年最高可以省下11230元的牌照税。今年中秋以及教师连假，高铁出现大量搭车人潮，在疏运前两天，运量比去年暴增超过50000人次，也出现有自由座旅客涌进高铁商务舱车厢站立，导致商务舱的车厢旅客权益受损。对此，台湾高铁公司强调，未来会加强劝导，也会再落实相关规定。在川普与习近平两人会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发展备受外界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最新表示，美国商界最关注的是更多的确定性，有不少美国企业依然希望留在中国。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员当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计划今年继续对中国投资。谭森指出，中美两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双方经贸关系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谭森并指出，中国企业在药物研发、癌症治疗方面擅长识别可以用在医疗或新药的潜在分子，但在药物试验、全球审批以及大规模生产方面还需要更成熟经验。因此，中国新兴的企业跟国际成熟企业之间势必产生自然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之后，伊朗方面最新坚称，外交谈判是解决与美国、以色列还有伊朗冲突的唯一途径，并强调唯有美方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德黑兰方面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对此，有外界分析认为，华府预估在11月其中选举之后，可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品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哎嗨，我的前挡玻璃被石头砸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4: Ben，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3: 阿英林是伫倒位？
4: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3: 玻璃修补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6: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 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7: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6: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7: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6: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7: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8: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9: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8: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9: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8: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Days。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兴基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找工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9点，将在善化区文康娱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职能加值及求职博览会，现场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当天在善化火车站也有免费接驳车及富康巴士接送服务，欢迎大家一起到现场参加。再次预祝大家在台南找到好头路。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写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看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八八五一一一。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官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新手机耶。
1: 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2: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1: 无卡分期？
2: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2: 来玛尼，
1: 什么你？
3: 玛尼通讯。
4: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5: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5: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4: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5: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手，触碰手，紧握手，松开手，牵着手，你阻挡不了在空中将覆盖的手，给你最后的我，炫的我，迷的我，冷的我，干的我，虚的我，于是我，自我，消瘦苍白的我，苦的我，困的我，怨的我，病的我，怒的我，被分食的我，瞬间消失了。你诋毁不了，烦的我。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诸位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交通部观光署统计，昨天国家风景区加上主题乐园单日仍然有501141人次，其中13处国家风景区游客人次全数比去年中秋同一个旭日有所成长。三山国家风景区以62922人次居冠，花东纵谷51796人次，阿里山49211人次，云嘉南滨海48068人次，日月潭有35999人次。而除了北关、三山、西拉雅之外，其余十处成长幅度都超过100%。观光署表示，这波中秋国旅热潮已经从廉价之前的住宿预订，真正转成风景区、乐园以及活动现场的人流。台湾无人机产业持续发展，中科院在嘉义县民雄乡打造航太园区，东侧院区历时3年完工。总统赖清德今天参加启用典礼，视察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同时为西侧无人机产业园区动土，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国防追加预算600亿元，推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也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提供坚实基础。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开议，总统赖清德喊出2027年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而随着近期选举白热化，普发现金也预估成为新会期朝野攻防焦点。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新的会期严拟将普发现金20000元列为优先民生法案，力拼今年底先发放10000元，明年再发10000元。而提案立委则表示，只要立法院顺利通过，时程上都会来得及，希望今年就能完成发放，最晚也应该赶在农历年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我国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表示，北京本次试图进一步将台湾问题框进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但从峰会结果来看，习近平想在台海议题取得突破并没有顺利达成。而我国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中方一直希望推进反对台独等主张，但从川习会后美中双方公布的事实清单以及相关文件来观察，这些诉求并没有直接获得美国认可。而整体脉络也能够了解，美国对台政策一直不变，台美双方也透过各种管道保持沟通，美方并一再向我方确认这项重点。我国驻美代表于大雷日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并表示，相信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敦促美方尽快对台湾交付武器。于大雷指出，我方希望分担自身的防卫负担，更妥善地保卫自己，也强调台湾正在增加国防预算，必须要视需要采购武器。至于谈到川习会后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有变，于大雷表示，美方总统川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峰会确实有提到台湾，但并不是主要议题。日本山梨县政府最新要求旅客在非登山季期间攀登富士山必须要事前申报，并计划向游客收取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的费用，费用可能以5分钟8000日元为单位来计算。根据了解，山梨县政府呼吁登山客在夏季登山季以外的期间不要攀登富士山，不过山难事件依旧层出不穷。截至去年的7年之间，光是靠山梨县的这一侧就发生21起事故，其中并有4人死亡。县府相关人士表示，山梨县府已经决定要制定新的制度，未来会向没有进行申报的游客来做收费，也会征收相关的救援费用还有燃料费等等，而相关的规定在修改法规之后，预估将在明年9月开始正式实施。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品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7: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8: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7: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8: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咱敢那真久无？
2: 我嘛感觉真久无，
3: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1: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2: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啊！
1: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2: 哎呦，这搞哦！
1: 加讲诶，
3: 咱省的每一度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7: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2: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2: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1: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2: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3: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3: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0: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金枝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应酬咯。十月初三拜六早起九点，伫彰化区文康育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即能，甲大家求一博览会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即天伫彰化火车头也有免费巡逻车以及扩空巴士，接送服务大家到现场。而且预祝大家伫台南坐六号头路。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No le va.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2: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2: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6: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5: 不通报也罚钱哦。
6: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7: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0: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1: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加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3: 想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5: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6: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7: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炳翰，现在时间下午4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新闻。台湾国家太空中心 TASA 主任吴忠信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指出，太空中心人力已经从几年前大约260人增加到大约650人，光学团队更从2人扩增到超过25人。台湾正在加强卫星光学与通讯技术，并寻求与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澳洲深化合作，期待运用台湾的电子产业优势，发展卫星技术与太空产业。而我国的福卫8号第一颗卫星采用日本小圆又供应的主镜材料，影像感测器的基板则由晶瓷来供应，显示台湾当前发展卫星仍然仰赖国际供应链。对此，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也指出，台湾业者已经有能力依照别人的规格制造产品，下一步是自行设计制造并订定规格，争取更高的产业价值。而根据统计，台湾太空产业在2025年营收来到93亿美元，近年每年成长大约 9% 到 10%。 今天是教师节，国家环境研究院公布115年模范环境保护专责及技术人员获奖名单，总计11人获选。而国家环境研究院也期许获奖者能够成为全国 2.5 万名环保专责人员的典范，为了打破过去的资源落差，也给予传统产业公平竞争的机会，今年相关奖项首度将遴选划分为科技业组以及非科技业组，最终分别由科技业组的5人还有非科技业组6人脱颖而出，预计在11月公开表扬，以彰显相关人员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卓越成就。明年开始，劳保费率调升到 13%， 达到法定天花板，而保费调升对劳保财务改善却有限。劳保基金在2027年的预算书最新揭露，明年劳保保费收入大约是 5687.3 亿元，而劳保给付是 6798.9 亿元，收支短处了 1111.6 亿元，这也会是连续11年入不敷出。官员表示，受到高龄化、少子女化影响，领取劳保老年给付人数越来越多，加上近年因为通膨调升给付，导致老年年金给付快速成长，造成劳保短处。不过劳保局强调，透过政府拨补、投资绩效益助，以及近年劳保基金水位仍然呈现稳健成长。另外观察劳保潜藏负债，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增加到超过 13.8 兆元，持续创下同期新高。今天是中秋连假最后一天，也是收假日，预估会从下午开始有车潮涌现，省道部分包含北部台65线衔接国三土城交流道，南部台86线衔接仁德系统，台61线淡水到八里等17个路段可能有车多拥塞情形，其中玄宝大桥施工路段更需要避开，改走替代道路。公路局指出，今天预估有收假车潮，而省道容易拥塞路段包含在有衔接国道快速公路的北部台65线接国三土城交流道，台64线衔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中部台74线衔接国三雾峰快关交流道，南部台86线衔接仁德系统归仁交流道，台18线衔接国三中埔交流道等路段，也请用路人在上路前提前确认状况再出发。前日本外相岩屋毅日前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身份率团抵达北京访问，寻求与中国政府高层会面，而此行首要任务是促进陷入停滞的中日经济交流恢复顺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在接任国际贸易促进协会2个月的岩屋毅最新表示，当前日中关系非常严峻，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透过对话寻求改善关系的空间。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炳翰，欢迎你继续锁定。
3: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4: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5: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4: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5: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4: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找有人的，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0，你来五六七八九。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2: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4: 诸位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5: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4: 那是什么啊？
5: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9: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8: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10: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籍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1: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10: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2: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3: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 是鼎泰丰。
0: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 找永庆裕泰丰。
2: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2: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 快拨311-2855，
2: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4: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5: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5: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4: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5: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8: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9: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1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11: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1: 因为啊，我当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2: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3: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2: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3: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3: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
4: 太感谢，康乃资本南市政府劳工局网向其求助，提供出神行动的朋友到四条。正月三号星期六双主条酒店，台山八旗文孔玉老总经济安。神行动的下阵的驾车技巧，这个单笔提供超过700个四条时机。今年台山花火茶三家有免费加包茶几或空巴士，相信丰富太感谢多天堂。开始一走太感谢太困难，接受好铁路。以双广播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2: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3: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2: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3: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络优惠价，
2: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3: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2: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3: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城市华语风云榜。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Yeah, yeah.

0: 是别克，又到了城市快风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您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Grow up and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消逝新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这路行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9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念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

0: Are you ready?
1: Oh yeah, 第二名是进军女团 Jam Blue 幻男小熊镀金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幻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一定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100%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哎呀，心中已经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敏佑，带来暌违7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五时在第5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敏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俊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构

哇哦，太可惜了！在文作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欧阳是了，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种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

受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国文为考试之母，本国文字，任何科目考试都需要用中文表达。现在各科常考、题主型考题，题目都很长，看都看不懂，怎么可能成绩会好？所以想要各科成绩好，就一定要尽全力先学好国文，并且大量阅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宕窟府东街，2000-8800，2000-8800。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家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6: 咱敢那真久无，
7: 我嘛感觉真久无，
8: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9: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10: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9: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10: 哎呦，这搞哦，
9: 加讲诶，
11: 男性的每一道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3: 哥，这么人客吃米，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少注意呢。
14: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13: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4: 安尼一款米，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3: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14: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15: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3: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3: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7: 没关系。
6: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7: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买。
6: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7: 上实在的家具，
0: 阿姨摩登家具。
8: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请一些员工了。
9: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8: 不通报也罚钱哦。
9: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10: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楼层已抵达，35K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1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5: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6: 赶快来永仁。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6: 省省省。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5: 隔热纸专家，
6: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9月2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阿瑞，
1: 我是娇安哈宝宝，
2: 教师节快乐！
0: 马上就知道
1: 今天好多节日哦，
0: 好棒啊，这样挺好的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要习惯一下周休三日的到来，是不是？
1: 对啦对啦，也是要再次感谢所有的老师们
0: 哈，
1: 孜孜不倦，春风化雨，尤其现在当老师真的很辛苦、啊、
0: 现在当老师真的是服务业呢，真的很辛苦哎、
1: 天哪！
0: 对，我那些当老师的同学真的是有苦不敢言呐、
1: 真的有苦难言啦
0: 有苦难言，真的半夜都接到那个家长的电话，真的是
1: 太辛苦了，而且这个行业简直是每况愈下、就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
0: 对，所以还愿意当老师的我们真的是请收下我们的膝盖好吗？
1: 真的辛苦了辛苦了，
0: 感谢你们让我们劳工也可以跟着放下、
1: 对啊，谢谢啦，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你说大小姐唱的
1: 对，我上次好像听你节目有在播
0: 对啊，就是这个主题就是播歌还是要播一下、
1: 没错。
0: 好了，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呢首先是根据交通部的道安统计显示今年的1到5月全国交通事故行人死亡人数呢高达132人，那路口车祸的比例最高数量接近一半，那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呢大多啦就是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然后没有停让行人优先通过。
1: 对，台北区监理所在新北市货运商业同业工会宣导希望能够加强驾驶开车的时候的安全意识、尤其呢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会比较大范围的视野盲区跟内轮差、那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如果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对对对，
1: 所以呢监理站持续督导各货运业者行经路口的时候务必落实车辆慢看停、以及呢转弯暂停安全再行等安全驾驶观念。
0: 对对对，
1: 但也要提醒驾驶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主动减速、仔细确认周边人车动态，这样才行哦。
0: 对，那接下来就是淡江大桥在今年5月12号正式通车，就是衔接淡水跟巴黎的重要交通地标，但是呢最近发生什么事呢就被涂鸦跟破坏、对，那你是什么地方不好涂鸦跑去那个涂鸦那个桥对不对、但是公路局强调这个淡江大桥全区包含了主桥引道人行以及自行车道设施等等是严禁任何未经许可的攀爬涂鸦以及毁损的行为，所以还是拜托大家一定要有公德心啦。那当然民众如果发现真的是有破坏公物的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违规行为都可以及时通报相关单位立即去取缔，那经查获呢就可以依照公路法第72条的规定这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拜托大家真的是不可以攀爬涂鸦都不行啦，怎么会想到要去涂鸦这个算什么公共建筑物这样子，
1: 就是有一些那个跑酷的啊、然后一些涂鸦的 hip hop 的滑板族的、对
0: 你就是在一个可以涂鸦的地方涂鸦嘛，这个地方很明显它就是不行啊，
1: 没好，那另外呢就是本来淡江大桥的自行车道是禁止电扶自行车上桥，
0: 对对对，
1: 那公路局就指出说考量到上桥有坡度啦、加上 U-bike 也有电扶车，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放宽规范了，就即日起电扶车也可以骑上淡江大桥，对，那另外呢公路局预计加严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封闭的标准，
0: 对，
1: 原本8级封才会封闭，因为修正到7级封就封闭了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0: 对，
1: 那最快呢是10月中旬才会上路哦。
0: 对对对，因为刚刚讲就是有放宽的规定，就是电扶车可以上桥，那也是会有变严格的规范哦。所以呢，公路局就是严拟加严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封闭标准，原本风速要达到8级风才会封闭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但是呢，因为今年有好几个台风嘛，然后就发现到，这个施工人员在7级风的时候就觉得说已经好像快被吹走，快要站不住了，就是站不稳这样子哦。所以就是修正说，就一定要修正为7级风就要封闭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对，那这个机车行驶在机车专用道上的这个速限呢，将从现行的40公里，然后降为30公里。那至于快车道，一样就是维持10级封就会封路哦。那这项修正呢，预计啊最快会在10月中旬上路，就是要在东北季风增强之前就会实施这个新制度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 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
0: 害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你是因为连假最后一天，所以已经没力了吗？
1: 就是
0: 一个淡淡的哀伤。
1: 那邮局呢也很累，那煤局
0: 也很累，是不是？煤局是心很累，是不是？怎么会没有人揪？是不是？
1: 不知道哎，到底这个人生要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0: 你要怎么样，你才会觉得不会累呢？
1: 对啊，局很多的时候想说明年不要再去了。嗯，啊，煤局的时候觉得怎么没有人走？
0: 没关系，你可以慢慢的习惯没有局的生活，
1: 过犹不及哈。
0: 对啊，哎呀，就拿稍微拿捏一下
1: 哈。好啦，我觉得还是找个阳台泡茶吃月饼看月亮。
0: 你确定是泡茶吗？
1: 泡茶吃月饼看月亮玩手游，哎，很 chill，不错不错。
0: 你确定是泡茶吗？你不是
1: 要改茶了啦？要改茶了，不要再洗了，不要再洗了。
0: 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卖过那事了哈。
1: 举杯邀明月哈，
0: 把酒问青天，
1: 对影成三人吧。
0: 乱
1: 对错了。哇嘞，
0: 就是国文不及格这样子，
1: 也不会啊，好像也通用啊，孤帆远影必输尽嘛，都是可以凑的
0: 啊，乱凑这样哈。
1: 对，
0: 好了，我们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有一些驾驶哈，可能为了贪图方便，然后呢就违规停车哈，就是把自家就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停车场随意停车，真的是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呢。比方说呢，如果你在行人穿越道上，这怎么可以停车，对不对？任意停车哈，又或者呢也是人行道上就停了一堆机车，这样其实是霸占行人行走空间的这个交通乱象。但是说真的啦，尤其是骑楼啊齁，人行道好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习以为常，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啦齁。
1: 对，其实这些都算违规停车哦。那违规停车不是只有违规这么简单，有可能会造成别的意外。
0: 对，
1: 像高雄有一名黄姓男子，他驾驶货柜一引车在大寮区华中路红线违规停车等待载货。那另一位黄姓机车骑士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闪避不及就撞上了货柜车左后方，最后伤重不治啊。那高雄地方法院认定说，黄姓货柜车驾驶违停是事故肇事的第二个原因啦，次要的原因。虽然坦诚犯行并且符合自首规定，但是没有跟死者家属达成和解或赔偿，
0: 对，
1: 就依照过失致人于死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
0: 对，那另一起意外呢，就是在嘉义有某中学的校车行经垂杨路段的时候，也是趁着停等红灯，他直接停在路中间让学生下车，这也太危险了吧。对，结果呢差点被后方的一辆机车给撞上哦。那机车其实也是因为要闪避，然后就是紧急刹车就失控就自摔哦。那警方初步调查呢，这名校车驾驶他违规停车造成这起事故，所以校方也表示说一定会加强督导校车的行车安全哦。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如果被检举违规停车是可以连续开单的哦。桃园市一位民众遭人以这个照片检举违规停车，
0: 对，
1: 6天内被开出了36张罚单啊，6636一天6张，罚金高达了新台币31,200元。对，那桃园市交通大队表示，依照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每超过2小时违规停车就可以连续开罚。我就特别提醒民众要遵守交通
0: 规则了。对对对，那另外一种违规停车，大家应该很常见，就是在什么安亲班啊、才艺班啊、补习班前面，真的很多家长因为想说就要接小朋友，就是停一下，然后就随意任意的这个违规停车，甚至是并排停车，真的是补习班前面，这是一直都会看到。原本是两线车道，就变成一线车道哦。对，那还有要提醒哦，如果说因为违规并排停车引发交通事故，就算你的车子没有在行驶，可是如果说跟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话，还是得要负担肇事责任哦。
1: 对，就是因为过去发生了许多重大车祸案件，造成了人员伤亡，都是并排停车惹的祸。
0: 对对对，
1: 那并排停车的罚款金额已经提高，统一开罚2400元，希望能够遏止违规。
0: 没错，那交通部路政司就说呢，提高罚则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可以有效的排除这个并排违规停车影响到交通顺畅以及安全的问题哦。不过呢，有些驾驶朋友想说，到底哪些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呢？除了说你都知道红线不能停车嘛，对不对？那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呢？
1: 对，像是这个弯道、陡坡、狭路、槽化线、交通岛，或者是道路修理的地段、消防栓的前面，或者是单行道、 不仅靠路边停车，还有就是在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违规停车也都是不允许的哦。
0: 对，
1: 所以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害人又害己。
0: 是的，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6: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5: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6: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7: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9: 你那是再不给跪求，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10: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怡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6: 怡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11: 比6-9折还优惠，
6: 孕妇用品
11: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10: 满额赠好礼，快来怡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12: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3: 怡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现在时间傍晚6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金价今天下跌超过2%，主因是油价上涨加剧通膨疑虑，也强化市场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可能继续升息的预估。截至今天下午2点27分，现货黄金下跌2.7%，来到每盎司4171.85美元，创下8月初以来新低。美国黄金期货同样下跌2.7%，报在4204.30美元。而市场分析表示，债券殖利率与油价双双走高，持续对金价构成压力。原油供应情况出现交杂讯号，推升油价，也让通膨持续成为投资人关注重点。在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白银下跌4.3%，报在每盎司61.51美元；白金下跌2.8%，报在1728.43美元。台湾的芒果、火龙果、荔枝今年首度进军欧洲市场并获得好评，欧洲也成为台湾农产外销的新战略据点。不过欧盟研议当中的一项法案修订引发了农业部的关注。根据了解，欧盟委员会去年底提出修法，针对进口到欧洲的农产品农药残留管理趋向严格。对此，我国农业部坦言，这对第三国输欧农产品的不确定性升高，台湾也应该关切修法进度。农业部官员表示，在政策立场上，台湾应该支持维持制度的科学风险评估基础，主张农药核准管理以及农产品残留管理维持合理区分。对于已经依照相关规定或第三国 GAP 设定，并且经过科学评估认定对消费者安全无虞的部分，不应该只因为危害的分类就予以撤销。同时，我国也可以与日本、韩国、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国家来出口保持相关交流，掌握共同关切以及可能的合作方向。日本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接连传出有选手接驳巴士没有到，住宿报到耗费时间，以及排球场馆照明设备损坏，还有韩国队伍赛前误播了北韩的国歌等等问题。而根据日本媒体调查发现，大会筹备工作早在开幕1年多前就已经严重落后，负责场馆搭建与营运的法国企业被指出是最大问题。对此，相关的组织委员会高层也坦承，确实有部分项目没有办法在正式比赛前举办测试赛，而通常相关的大型赛事都会透过测试赛检查场馆的营运、交通接驳跟设备操作细节，但是本届赛事部分场馆却还在比赛前夕都在施工。针对工作延误、预算一度追加以及后续规格变更的问题，相关组织委员会则回应表示，并不便回答与厂商之间的协议内容。为了推动台美人才交流，国发会携手数发部与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等14家企业前往美国揽才，工研院、中研院也提供研究与教员的职缺。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本次把台湾上千个职缺直接带到矽谷来招揽人才，不但让国际人才认识台湾，也能直接与企业媒合，把交流转为实质的延揽。2年一度的教廷宗座科学院大会日前举行，并且是教宗梁十四世上任之后首度与全球重量级科学家会晤，备受外界关注。而与会的我国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获得教宗接见时特别感谢教宗过去多次主动为台湾天灾祈祷并援助捐款。教宗则回应表示会持续为台湾祈祷。而近期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也成为会议上的话题。陈建仁表示，许多国际冲突难以消弭，源自于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不够，但在科学领域很多研究需要跨国合作，所以相对政治、经济等议题，科学领域的包容性与合作度更高。而面对世界变迁，未来应该加强推动跨国、跨学科合作，也包含运用 AI 来跨国培育人才。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秉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0: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4: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0: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10月3日狂欢一次，
7: 感受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8: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7: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8: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1: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2: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2: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1: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2: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4: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领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5: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8: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7: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8: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新基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找工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9点，将在善化区文康娱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职能加值及求职博览会，现场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当天在善化火车站也有免费接驳车及富康巴士接送服务，欢迎大家一起到现场参加。在此预祝大家在台南找到好头路。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0: 简单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1: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2: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3: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2: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和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3: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3: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炳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随着欧洲今年冬天供应暖气所需要的天然气储量逐渐吃紧，加上亚洲买家为了避免经济受创，已经展现高于过去的追价意愿，在欧亚两大陆之间的液化天然气可能会有一波涨幅。从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之后，全球的液化天然气价格已经翻倍，并且飙涨到多年来新高。亚洲基准报价的普氏日韩指标9月中一度逼近每百万英热是30美元，近期才有回落。在欧洲交易价格也攀升到 24.62 美元的高点。而尽管当前价格仍然低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那一年冬天的历史天价，不过有多位分析师警告，未来几个月天然气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白热化。今天是教师节，在加拿大有中文侨校联合会举办敬师茶会，表扬台湾侨校的教师。而适逢联合国大会举行，出席茶会的加拿大两大政党众议员也赞扬台湾文教实力享有极高声誉，科技水准以及公民素养等等领域也傲视全球，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对此，我国驻温哥华办事处处长刘立新感谢加拿大与盟友都支持我国有意义参加联合国，也透过具体行动，例如派遣海军舰艇通过台湾海峡，维护海峡两岸稳定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由于在上周末强降雨带来曼谷地区严重灾情，泰国首都曼谷有部分地区今天依然积水不退，有数千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对此，有学者表示，这场泰国曼谷的洪灾可能在全国造成至少110亿泰铢的经济损失。泰国内政部常务次长昂西则表示，淹水地区有超过8万名的居民被困在家中无法外出，并表示当局正在调度行动厨房以及船只等物资投入救援工作。而从9月16号以来，泰国总计有41个省份遭到洪水袭击，至少造成8人死亡，并超过58万户住家受到影响。根据我国财政部统计显示，2023年台湾平均每一位税务人员服务2583人，在亚太经济体当中是中段班。另外，女性税务人员占比高达 77.2%， 在亚太经济体当中是仅次于泰国的 81.3%。 女性主管占比 73%， 明显高于多数邻近国家与地区。美国白宫最新公布一份清单，列出美中双方可能适用较低关税的商品，而这项安排涉及双方各自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不过白宫方面并没有说明具体税率跟实施的时间。根据白宫公布的协议内容，美中双方将审查这份商品清单，期待以对等互惠方式针对商品提供较低的关税待遇。而在美国可能调降的商品当中，包含烟火、圣诞节装饰品、家用品以及运动器材。中国方面的清单则是涵盖包含美国的牛肉、猪肉、家禽、海鲜等肉类，以及谷物、乳制品等等。英国反恐警察单位最新表示，在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有3辆箱型车内发现爆裂物，当局正在调查伊朗是否涉嫌策划背后的炸弹阴谋。英国时任首相施凯尔在今年3月曾批准美军使用包含英国费尔福在内的2个基地，对于伊朗飞弹阵地采取防御性的行动。而报道指出，近期有英国民众在深夜于乡间道路看到一群男子举止异常，于是报警。英国当局在3辆白色箱型车周围设置警戒线，军方拆弹小组也派出机器人检查车辆。涉案的5位成员起初因为涉嫌违反爆裂物相关法规被捕，而在稍后又因为涉嫌预备恐怖主义行为再度落网。英国反恐警察与安全部门则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背后的犯案动机。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本日新闻重点，我是陈炳翰，感谢你的收听。
3: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4: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5: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3: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6: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7: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8: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7: 那是什么啊？
8: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9: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0: 买的，
11: 这电视柜
10: 也是阿姨买的。
1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10: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11: 到底阿姨是谁呀、啊？我也要她帮我买。
1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 鼎泰丰。
0: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 找永庆裕泰丰。
0: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2: 诚挚邀请您入行。
0: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2: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 快拨311-2855，
0: 永庆裕泰丰
2: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1: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0: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1: 省 money， 玛尼通讯。
2: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3: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2: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3: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2: 快交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我会
5: 慢的，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新基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应酬咯。十月初三拜六早起九点，伫彰化区文康育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即能十八岁求职博览会，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即天伫彰化火车头也有免费申报车以及扩充巴士，接送服务大家到现场。而且预祝大家伫台南找到好头路。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有专业医师提醒，熟男如果频繁出现电力不足或者是软脚的情况，恐怕是心血管硬化的前兆，因为该处的血管极细，往往是全身上下最早塞车。
4: 老公，新闻说的熟男电力不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5: 什么啦？我那个是最近电量储存不够，什么水管塞车？我才不是嘞，我是马力还很大的好吗？
4: 好，马力很大，但是为了你那颗运转几十年的心脏引擎，明天还是陪我去医院验个血管吧。
5: 有那么严重吗？还要去抽血哦？不用吧。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的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学廷医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其实所谓的功能障碍，往往是男生朋友啊最难启齿的痛，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呢，这也许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前哨战哦。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指标，我们男性朋友可以先自我评估一下呢？
6: 好，其实可以，我们医学上也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勃起功能的这个国际指标，来做这个评估。那其他的名称叫做 IIEF5， 这个只有5题，在网络上其实你找，其实就会找到。它的满分是25分哦。如果说我们评出来的分数在21分以下，那就可能代表不同程度的这种，那就建议去跟医师做咨询了。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硬度的分析，基本上我们临床上哈会根据你的硬度哈，把它分成4种状态。那第一个最软的就像橘络一样，那再来的话就像是去皮香蕉，那再来第三级叫带皮香蕉，那第四级就是小黄瓜，医生可以做一个参考和记录。那最后的话就是透过可以观察晨勃的情况来了解我们目前的功能。
3: 是，
6: 那如果说你早上起床或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那这个功能是正常的，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可能这部分就跟心理因素、压力或者是焦虑或者生活中一些压力成分会比较高。那反过来，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一样，那晨勃也发现都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些器质性啊、血管性的问题，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就更需要去检查一些心血管或是代谢问题，就要去就医咯。
3: 是，所以呢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个评估的项目哦，这个男性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啦。那我想呢，现在可能治疗方面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口服药物之外，诊间还有哪一些新的治疗选择呢？那对于可能有一些比较害羞不太敢就医的男性朋友，郭医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6: 好，我们首先就治疗的部分啊，以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来讲啊，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方面就是吃药，这个吃药就包含我们常听到的这种壮阳药，包括威尔刚、西力士、乐威壮、塞贝达等等。那另外一部分的话，这个除了吃药以外的选择，就是目前比较夯的，就是这个低能量振波的这种体外振波治疗。那这个原理是透过低能量的刺激，它的充血就会更持久、更完全。那以标准来说，通常做低能量振波大概要做6到12次的治疗，每周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那通常因为血管新生的时程关系，大概在第4次的时候，整个非常显著的进步嘛。我必须说，其实勃起功能当然在这个我们的诊间是非常常见的主诉。即便是20几岁像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年轻人，其实都常常来就诊。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但却不好意思来就医，因而白白错失了能够恢复功能的机会。那也可能也造成婚姻关系啊，或是伴侣关系的一些摩擦或不顺利。
3: 是，
6: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利用一些就医和疗程来避免。所以我们也是欢迎说有障碍的病人可以赶快来与医师们做谈谈，那同时可以协助你重振雄风哦。
3: 是，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朋友呢，其实不用害羞哦，因为你并不孤独哦。像刚郭医师讲的，20几岁也是有哦。所以呢，如果觉得这个方面的 障碍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有带来困扰，我们就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也不一定要吃药嘛。刚郭医师也有讲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大家都是可以来试试看。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的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9: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9: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拌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九二一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你对当停机的时阵，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0: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应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Music Let's Play。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2: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1: 不通报也罚钱哦。
2: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转6286或1083。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你好，我是霞霞何心碎。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因为可以跨越年代听到好听的经典哦。1 2 3 4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到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抗氧化。没错，你去买保健食品常常会看到那个抗氧化啦，买保养品也有人就是上面写抗氧化，甚至谈到抗老跟抗氧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什么叫做氧化呢？我们先不要讲的太学术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你有没有切过苹果？苹果切开的时候果肉是不是白白漂漂亮亮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在桌上呢，隔一段时间来看，诶，奇怪，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变黄啦，变褐色？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例子齁。然后你再想想，家里的铁制品放久了，风吹日晒，接触水汽以后会怎样？会生锈，对不对齁？这个也是呢齁，我们来理解抗氧化很好的一段形容齁。氧化呢，其实就像我们身体慢慢的在生锈。当然啦齁，我们人体不会跟铁一样真正的生锈齁，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齁，我们每天呢都要呼吸啦，吃东西啦，产生能量。身体啊，自然代谢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自由基齁。所以就今天呢，请到我们这个抗自由基的专家啦齁，我们的王老师，王博士，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王老师您好。
3: 哎，小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
2: 对，
3: 很高兴跟大家碰面。
2: 对齁，哎，很多人都在讲氧化氧化齁，说什么晒太阳会氧化啦，人体会老化啦，对不对？那其实晒太阳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真的是有证实到哎，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住台南，
3: 对，
2: 哦，住你们家那里，
3: 对，
2: 一样63年次哦，跟我住台北的朋友63年次，
3: 对，
2: 两个看起来整整像差了一轮呢。
3: 其实我跟阿公吼，晒太阳要晒对啦，要晒对。其实太阳也不能说完全都不晒啦哈，
2: 对，
3: 这个也是。但是吼，你看哦，现在我反而会。不要用人来比较啦、应该讲说，其实你看所有现在你只要经常晒太阳的东西，包含车子，
2: 对，
3: 包含屋顶，包含这些所有你看到建筑物，包含那跟我也是塑胶制品，对吧？你等一下看吧，今天为什么一个房子的屋檐屋顶会坏，或是我们今天放在外面的塑胶，或是说才刚刚买没多久，结果放在外面上放一段时间个派气啊，氧化掉啊，或甚至硬化，甚至就是焦化。好、那当然除了说太阳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温度，哦，它会温度升高之外，其实很重要就是里面的辐射。啊，辐射在包含就是什么？太阳本身就是我们讲阳光就会造成氧化的压力。好、那这些氧化的压力过程当中，就会让万物哦，就是讲的很多东西，只要你不是这种植物啊，哦，那基本上它的破坏率，哦，跟它的损耗率都一定是增加的。其实哈，我觉得说现在就万物啦齁，真的受到阳光的伤害是很大的。除了阳光的伤害之外，其实我们人体本身齁，当然除了阳光啦齁，我刚才讲阳光之外，其实我们人体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齁，那这些自由基有时候不是只有阳光会造成这种氧化的压力。我们人体的细胞每天都在代谢，每天也在排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对不对？那不好物质在搭配这些氧气，在包含这些不好的成分、毒性物质，包含这些阳光，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毒化毒性物质。好，在毒化物质的话，就我讲，就是它就会伤害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好，那每一个细胞伤害在皮肤就怎样？就皮肤就老化嘛。暗沉嘛，
2: 对，
3: 哦，这种暗斑嘛，就出来了。
2: 而且老的比人家快很多。
3: 没错，那所以说南部的人真的是哦，就不算他们比啦，哦，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就这种阳光，所以每个人都比较黑一点。
2: 对，
3: 那另外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我们皮肤之外，它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好，我们的器官也会氧化，你们不是说器官就不会氧化，虽然器官没有直接照到太阳，但是它所有的这些氧气我们经过新陈代谢之后，这些废物还是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2: 嗯，
3: 那这些自由基就会去伤害我们的细胞。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抽烟喝酒生活作息不好压力大，自由基产生的量又更高。
2: 嗯，
3: 那更高之下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嘛，你就一直攻击我们的这些心肝脾肺肾，攻击之后慢慢的你如果我们身体有吃很多这种好的食物，
2: 嗯，
3: 哦，我们常常讲的五行相生相克，哦，有一些植化素，哦，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些自由基把它代谢掉，把这些毒性物质代谢掉。那如果你代谢到一定程度之后，哎，这些毒性物质还是不断在产生，我觉得你的生活作息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不断产生之后，它就去攻击我们的细胞，就是攻击心肝脾肺，就会造成成为肿瘤的细胞出现了。
2: 就是我们想到一直发炎，身体一直发炎，一直发炎，然后就是那坏的自由基全部聚集在一起，
3: 哦，会先发炎，发炎完之后，如果你再没照顾它，它就会造成我刚刚讲毒这种肿瘤出来的。
2: 嗯，
3: 对啊，所以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其实科学家本来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作息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去清除这些自由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2: 要想方法，
3: 对，而且也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功课，
2: 每天都要做清道夫，嗯，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请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哈，有哪一些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除我们的自由基，让我们的身体天天健康。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抗氧化，对不对？说抗氧化，我们都会搭配一个东西，好，人家常常就是抗氧化后面都会搭一个 SOD， 叫做超级抗氧化激酶。
2: 对，
1: 听起来好像很长了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叫 SOD。
2: 嗯，
1: 大家都说这个 SOD 清除我们里面的这个氧化废物最有效。对，那当然呢、啊，像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花椰菜，它也可以清除我们的 SOD 啦。
2: 嗯，
1: 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也是可以。但是俊伶老师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呢要有科学人证，还有什么
2: 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所以今天他大家带来一个哈，真的是有科学做见证，可以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哎，俊伶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2: 哦，我跟大家讲哈，其实应该这样子说啦哈，就是说 SOD 哈，其实全世界人都对他，这科学家都对他非常有兴趣。
1: 对，
2: 但是你有听到说有哪一个药品叫做 SOD 吗？
1: 没有。
2: 没有，对不对？
1: 嗯，
2: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开发一个药品的 SOD？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开发不出来。
1: 哦，
2: 开发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合成，
1: 嗯，
2: 用合成的方式，或是用化学合成，用这种我们讲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医学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纯的 SOD 出来。
1: 嗯哼，
2: 所以现在的 SOD 基本上都是要从植物里面去萃取。
1: 哦，
2: 去找出这个 SOD。
1: 我们所讲的植化素。
2: 对啊，所以这种 SOD 哈，这种植化素，SOD 本来就是一个酵素啦哈，
1: 嗯，
2: 那就是能够从植物里面去把它萃取出来。那植物里面呢，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俊伶老师还在统一当研发的时候哈，
1: 嗯，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从日本去买这种米糠的萃取，米糠发酵的萃取物，
1: 嗯哼，
2: 里面就有含有 SOD
1: 哦。
2: 哦，里面就含有 SOD， 而且很贵哦。他那时候一公斤呢，液体的哦，一公斤就要卖到将近快10万块台币
1: 啊！那
2: 请问这给嘛嘎个的啊？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这么贵了，哦。
1: 嗯，
2: 到后来呢，我们觉得这样不行。我经过，其实在二三十年就这样。那后来慢慢的，我们这几年也开始陆陆续续自己去研发更多有关 SOD 的产品出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用到日本去，
1: 嗯，
2: 我们也不用到国外去。其实我们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对，我们柠檬其实在台湾齁就自己可以去种植嘛，对不对？在屏东那边的绿柠檬。
1: 嗯。
2: 哦，那甚至有讲说香水柠檬，但是我们当然比较不提倡香水，因为香水柠檬它口味不好，适口性也不好。
1: 嗯，哦，
2: 那里面的这个汁液也不够多。
1: 嗯。
2: 哦，所以说我比较偏向还是用绿柠檬。
1: 嗯。
2: 因为柠檬第二产量也大。第二就是说，欸，我们经过它的果皮、果肉、种子、果汁一起去发酵之后，欸，我们去比较哦，发现它的 SOD 含量其实是比这种日本来的那种米糠萃取物来得高。
1: 你是说
2: 来得高，
1: 一整颗柠檬都可以使用？
2: 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整颗柠檬去做发酵哦。
1: 哇，
2: 那发酵完之后一定要短期发酵，因为我们讲 SOD为什么科学家没有办法去把它做一个纯化物，就是它很容易被环境破坏掉。
1: 哦，
2: 因为环境没有氧啊，有空气啊，然后这些部分就会造成 SOD 的破坏。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是要在这种就是它被破坏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果皮果肉，然后把全部的东西去发酵。那，
1: 嗯，
2: 发酵的时候短，如果再长时间去发酵，很容易就被破坏掉这 SOD， 所以我们只能够发酵大概45天到2个月的时间。
1: 哦，时间还要抓准，
2: 对，要抓很准，要抓很准，嗯，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嗯，
2: 所以我们去抓这最好的时间去检测里面的 SOD 含量。
1: 嗯
2: ，SOD 含量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1: 哦，可以检测，哦，
2: 可以检测出来的，
1: 嗯，
2: 所以它是可以检测，但是没有办法被合成出来。
1: 哦，
2: 这样了解哈，嗯。好，那检测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哎，它里面的含量是有 3.13×10^14。
1: 3.13×10^14。
2: 三亿单位。
1: 哎。
2: 三亿单位。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刚小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怎么去检测它。哎，我里面的 SOD 到底，但 SOD 可以检测它的量啦，
1: 嗯，
2: 但是 你怎么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科学证据，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大家都讲它有，但我要怎么证实？
2: 那当然，科学证据我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检测就 SOD， 就 3.1 3.3， 这是全台湾可以讲全世界最高的啦，哈。
1: 嗯。
2: 另外的什么，我们就把它刚刚讲的苹果，哎，我们把它涂在苹果上面。
1: 嗯。
2: 那苹果上面之后，一般来讲，苹果你知道放在那个空气就是。这个室温啦，
1: 对，空气，
2: 那空气曝，然后曝光或什么，也不用曝光，就放在室温里面就好，就室内就好，大概半个小时它就变黑了。
1: 对，
2: 哦，半个小时。那我们把它涂抹这个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这个 SOD， 发现它可以延长到将近快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
1: 哇，
2: 才会变黑。
1: 那如果我们30分钟就会变黑，那你这样不就等于多了40几倍？
2: 对，没有错，
1: 40几倍的抗氧化物。
2: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1: 嗯，
2: 这个研究在我们做了，我们就跟那个体育系的哈，
1: 嗯，
2: 体育系的学生去合作的哈，就是我们讲跟体育系老师合作了哈，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怎么样，乳酸堆积
1: 啊，
2: 其实运动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这边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教育一下，运动很重量很重要，但是不能过量。
1: 嗯，
2: 运动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量。很多人想说，嗯，啊，我很久可能一年都不运动，然后就一年去跑一次马拉松。
1: 嗯，
2: 但是这讲就这个是非常我不鼓励的事情。
1: 嗯，
2: 因为齁，你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你体内可能产生这些 SOD 这些可以清除自由基的量不高。
1: 嗯，
2: 你一次去做那种高压高张力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会就造成非常多的这些自由基之外，你人体也不够这些多的 SOD 可以去清除它。
1: 这个我了解。
2: 对，
1: 因为呢我最近呢在减肥嘛，
2: 是，
1: 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3公斤的乌拉圈，
2: 是是
1: 3公斤的乌拉圈，然后呢摇个差不多15分钟，我的腰就全部凹沉，然后人体瘫痪3天。
2: 对，这个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讲乳酸堆积。
1: 对，
2: 好，我们开始就全身酸痛了，你知道吗？但是酸痛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乳酸堆积嘛，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多余的这些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自由基在不断攻击我们的细胞嘛，
1: 没错，
2: 就会造成发炎的状况嘛。
1: 对，
2: 结果我们就去做那个双盲测试，哦，所以我们讲我们一组给他那个安慰剂，
1: 嗯，
2: 一组就给我们这个柠檬酵素，
1: 对，
2: 发现有吃柠檬酵素的，它的不管是乳酸堆积这种酸痛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2: 都比这些吃安慰组的齁来得快了非常多的时间。就你吃完之后，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马上吃这个柠檬酵素的 SOD， 发现它乳酸堆积的状况酸痛的酸痛的解除都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
1: 对。
2: 所以代表什么，它可以去轻松的清除这些自由基，而且它可以让乳酸堆积很快的代谢掉。
1: 所以人家常在讲一件事情，好，重复的事呢，好，不断的做你就是赢家，然后呢会的事情呢持续做你就是专家。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句话，因为呢俊杰老师呢研究这个柠檬酵素齁，哎，归你了。
2: 哦，十几年了，
1: 快要20年了。然后到现在呢越来越精进，也越来越进化。所以呢他们就又研发了一个新款齁，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SOD 齁的一个引剂。
2: 是，
1: 对，那这个引剂呢也非常的厉害，也不是只有这个柠檬酵素，它还加了其他的酵素，然后去合成，帮助我们，譬如说你要减肥的人啦，啊，要抗老的人啦，啊，或是说我们怕我们血管会生锈的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改善，
2: 哦，是的，
1: 包括我们的胃食道逆流。哎，居然也跟我们的 SOD 有关系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呢，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的俊杰老师。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说呢，真的用心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怎样都是赢家啦。
2: 没错，
1: 你看一个东西，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博士可以研究它十几二十年。哦，当初俊仁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柠檬酵素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才刚创业，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2: 没错，真的时间一过，你看哇，就是这么久的时间了。
1: 对，
2: 那其实刚刚小提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刚刚其实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细胞哦，你看哦，我们一旦这种自由基产生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不断攻击它这些细胞嘛。刚刚讲到我们血管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细胞，而且血管里面的自由基其实是直接攻击我们血管细胞的。
1: 对，
2: 尤其是抽烟的族群哦，它会攻击的更快。
1: 嗯，
2: 哦，它的尼古丁，因为尼古丁第一个就跑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然后去攻击我们血管，就变成血管硬化。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OD， 我们从柠檬酵素去萃取这个 SOD， 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血管这些自由基把它清除掉，然后这些氧化这些或是造成这种发炎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包含我们自己做的研究，这些人体的实验里面，它最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让血管弹性变得好。
1: 哦，这个很重要，
2: 血管弹性变好，
1: 因为最近几年好多猝死，不管是年轻还是老的，
2: 是的，
1: 对。
2: 然后再什么，我们的三高，
1: 对，
2: 就是三酸甘，就是血脂肪，这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都下降下来。
1: 对，
2: 哦，那 LDL 更不用讲，这种坏的胆固醇也下降下来。
1: 嗯，
2: 另外最重要的，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血糖的问题？
1: 嗯，
2: 那血糖除了说我们胰岛素分泌不足，除了我们的胰脏功能不好，那胰脏功能为什么不好？一样嘛，就是这些自由基老化的问题，就会造成什么？胰脏功能变不好，所以我们一样就是 SOD 去把它做什么，做一个这些抵抗自由基，让我们发炎状况可以变好，血糖也一样下降下来。
1: 嗯，
2: 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血糖、血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血脂肪。哦，那血压也会下降，血压也会同步下降下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关节常常会有疼痛，就是你什么痛风，
1: 嗯，
2: 有时候有痛风的问题，所以我们吃 SOD 也可以让什么？让这些痛风，我们的尿酸可以下降下来。
1: 哎，痛风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哎！
2: 而且痛风现在目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1: 对对，
2: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只能靠平常的保养，就是减少喝啤酒啦，减少去吃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啊，嘌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 SOD， 好，我们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去萃取 SOD。一样可以让这些尿酸可以下降下来，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消费者，我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二十年了，
1: 对，
2: 哦，消费者已经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个不只是台湾红台湾而已，我们是全世界都红哦，
1: 对，
2: 我们包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非常忠实的客户，而且都是每次都是大批量的在做购买跟销售，
1: 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有，因为呢，小提有个朋友前一阵子啊，他就是突然间他在放东西的时候，就是站起来在放柜子上面的东西，然后胸口就突然一阵痛，然后那种痛呢，他说好像被撞到的痛，然后他以为他心肌梗塞，他就赶快呢，哎，蹲下来趴下，然后手中拿着手机，就想说如果快要晕倒的话，他就要赶快拨119求救，你知道吗？然后他说那种痛呢是这样，痛到背部也痛，碰痛到牙齿也痛，然后所以呢他就想说啊，不管了，就打电话就打119，偶一偶一来送到急诊室，结果呢是胃食道逆流。啊，他以为是就是我们想讲的心肌梗塞，你知道吗？对，因为这个类似相太像了，就是胸口很痛，然后痛到背部，然后痛到牙齿，对，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心肌梗塞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2: 前兆，
1: 对。那對，但是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的那个心电图完全没有问题，
2: 是的，
1: 就是一个我们什么 他说胃食道逆流。那我就教他说，哎，我们俊磊老师他有一个东西，他不可以保护心血管，然后呢，他又可以早上喝，你又可以帮助你那个胃食道逆流去改善。
2: 没错，胃溃疡、胃食道逆流都有
1: 帮助。对，然后呢，他就那时候好像喝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吧，他说哦，完全都没有那种感觉。他说那一次真的是吓到了
2: 。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哦，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做的研究而已、哦、其实全世界很多的期刊都发表了、
1: 嗯、对，
2: 关于就是说我们去做的研究，然后再跟学术单位去合作发表这些文这些文献，然后去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包含就是我们柠檬哦，它我们柠檬酵素它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损伤、哦、然后这是非常重要，刚刚讲的氧化压力嘛，
1: 对，氧化压力
2: 它阳光嘛，对不 对, 对、哦、就是造成这些紫外线的损伤、哦、这些都可以借由柠檬的 SOD 去做缓解、嗯哦、跟去把它的清除掉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再来什么体重的控制、
1: 嗯、
2: 我们讲的我们很多的肥胖都是因为什么脂

0: 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对，
0: 最重要就是预防跟术后的疗养。
1: 当然，
0: 哦，请大家记得柠檬酵素的 SOD 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去吃。那刚刚那个小提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抗幽门杆菌，哦，避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发生，这个也都是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Nature 的这个期刊里面就有发表的，所以是这全世界最高级的这个 Nature 的期刊都有发表，它可以抑制胃幽门杆菌的活性，所以真的我们是很用心在做。那另外就是什么，我们最近这十年来我们发现说，其实柠檬酵素这么好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添加让它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这个也是很多生物科技专家帮我们自己本身在我在家要将来要有大学教书嘛，那我本身是那边教授，那我们自己又一个实验室实验室跟工厂，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南部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诺丽果，
1: 它不是产自于大溪地？
0: 大溪地，对对对，小田有概念哈，没有错。啊，上帝大溪地把它叫什么？叫做天堂的果实。所以它也吃东西就是很就是非常好就对了，就是只有天堂你才吃得到的东西。
1: 这个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因为大溪地以前就都是那种土著。好，刚开始
0: 重点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是在90岁以上，
1: 对，
0: 土著能够活这么久的，
1: 对对对，
0: 只有这里而已，
1: 啊。然后他们说，他们以前啊，就身体里面都会吃些，可能会吃一些东西有寄生虫，然后他们就会吃这个诺丽果，这个诺丽果可以杀死他们身体里面的寄生虫。
0: 没错，而且最重要是哈，这些大溪地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癌症，他们没有人有癌症的，真的很夸张，所以我们就是。经过去做这个学术上的搜寻之后，然后去做临床的研究之后，发现诺丽果跟柠檬加起来一定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把这个加在我们的那个柠檬酵素里面，它真的对于这些不管是增强免疫能力啦，促进消化、抗发炎啦，美肤的效果，然后抗寄生虫、抗结核菌、肺结核菌，然后对于这些降血压、止痛、抗肿瘤，然后这些周状动脉硬化的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1: 哇，
0: 对，所以哈，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而且我们的这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哈，你只要再喝一个礼拜，你就会刚刚讲的嘛，南部人都皮肤比较黑嘛，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紫外这个我们的太阳光辐射啊，这种紫外线啊，去伤害，你只要吃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会怎么样，会亮了一度，
1: 哇，
0: 会亮了一度。所以他对这个也是有发表，这我们是有做过那个做过实验的，那有发表在期刊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SOD 它可以抑制皮肤炎，恢复皮肤的障壁，让皮肤的怎么样保护效果可以更好。所以这个真的爱美的这些我们讲不管什么年龄都是爱美的啦，没有人不爱美的。你要让皮肤变得更好，就是多喝我们的 SOD。
1: 好，你看所有保养品都跟你讲里面抗 SOD， 所有的保健食品都跟你讲抗 SOD， 但是哪一间会跟你出具它有多少平方可以抗多少的 SOD？
0: 对，
1: 里面含有多少 SOD？ 没有半家敢拿出来，
0: 啊，
1: 只有我们敢拿数据出来。
0: 3.13乘以10的十次方，
1: 对不对？就是3亿。
0: 没错，三亿单位。
1: 那所以呢，我们俊老师就说什么"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就是在这里了哈。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怎么得到呢？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再回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讲到美白啊，真的是大家都爱，为什么一白遮三丑嘛？你看我们的杨贵妃，她就是重在哪里？重在皮肤白，
2: 没错。
1: 所以身材也不是重点，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讲到身材不是重点，这个跟我们的 SOD 就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据说我们俊杰老师有一个忠实的 fancy， 对哈，然后那个忠实的 fancy 呢，他呢是从一百几公斤啊，
2: 哦180-190了，快190公斤，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而且我们已经也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十几年前哦，他就是190几公斤，然后后来找到我们说，俊老师你在家要教书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哦，因为他是身高还蛮高的，然后就是快200公分这样子，然后就190几公斤，他说他都降不下来。然后我说好，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柠檬酵素，再加上诺丽果酵素，然后再加上苹果醋哦，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你好好拿回去喝，然后结果他喝了多久？喝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就很认真喝哦，认真喝了半年，从190几公斤下降到120几公斤，
1: 哇，
2: 总整整降了70公斤。然后以前他胖的时候呢，三高全部都是红字啊，龙安耶啦，没有一个是正常的。那现在降到120几公斤之后，全部都是正常的，他就变成我们很忠实的客户，很做什么忠实客户，他已经不是说买我们东西了，他自己就做一个品牌，包括拿我们的原料，然后做一个产品给他，然后他就做自己的品牌，他就分给亲朋好友，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自己一个小小的这个名片店齁，然后在那边做销售而已，就是分给大家朋友啦齁。他一年哦，竟然能够卖出了将近10万瓶呢。
1: 哇，
2: 10万瓶啊，
1: 我相信，因为人家看到他，你怎么瘦那么多？他说喝这个就可以了。
2: 对啊，他不是瘦，也是瘦的健康。
1: 对，
2: 健康很重要。
1: 对，
2: 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瘦而已，我们是要健康。不要说你今天瘦了就瘦了，结果你不健康，
1: 那
2: 不拆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他瘦的健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不只是让你可以新陈代谢变好，抗自由基，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发炎状况可以改善，然后让身体的机能变健康，这才是现在每个人追求的。
1: 那我俊杰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计程车司机啊，他们也都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东西是酸的嘛，因为我们这个是柠檬下去发酵，跟诺丽果下去发酵，里面又有苹果醋抑制淀粉的吸收，然后又有我们的酸樱桃。
2: 是，
1: 那如果它是像那个胃食道逆流，因为司机都是一杯咖啡嘛，不然就是一个提神饮料嘛， 对不对？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抽烟的问题啊，为了提神，那他们要喝这样子来防止胃食道逆流的话，他应该要怎么喝？
2: 我跟大家讲我们很建议大家就是说有胃食道逆流的或是胃溃疡的，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包我们的 SOD。然后搭配呢，带30cc 的油，好油，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初榨的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都可以去把它做一起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把它我们就喝下去，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然后胃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甚至都会有好转，会疏解这个部分。
1: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油，其实对身体也是好的。
2: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而且很多人就是什么，包含这种胆囊结石的，
1: 对，
2: 那我就是胆汁分泌不好的，
1: 对，
2: 那都可以得到缓解。
1: 那一般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就是三餐前喝还是三餐后喝？
2: 其实我真建议大家啦就是说，不管是餐前餐后都可以，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喝，
1: 一定要喝。
2: 好，就是如果你要减肥，就是要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已经体重非常重的你可能一天要大概要喝三包。
1: 我们一包是20毫升嘛，就是，那就是大概一天三包，我们就是60毫升。
2: 对，就是早中晚各一包。那饭前饭后我们不强制，因为毕竟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
1: 那如果我今天只有168断食， 那我可以一次喝三包吗？还是说我还是早中晚各喝一包？
2: 我建议早中晚各喝一包，哦，因为这样它的血液浓度里面的 SOD 才会维持一个恒定。
1: 好
2: 哦，那如果说你一下子喝很高，飙很高，一下子下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减肥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了。
1: 了解，嗯，所以呢，哈，现在呢，爱美的女性、男性都非常的多哈，不要再怨恨你家住在台南，看起来别人家老十岁。
2: 不会不会，我们台南又很帅的，又很美的，嗯，不要这样讲。
1: 所以呢，哈，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一些脏东西就是要排除掉了，这些哈，我们发炎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给什么抑制，好消除掉，不然的话，你人体一直在发炎。肥胖也是个发炎啊，我们青春痘也是个发炎啊，那你甚至于呢，我们的血管啊硬化这些我们还是要改善。那我们心血管就是容易脆化嘛，我们刚刚讲的生锈，对不对？那你心血管呢，如果说铁质生锈的话，它就容易脆化。那我们这 SOD 就是帮助你这个些生锈的东西去把它怎样恢复弹性，
2: 没错，
1: 让它光洁如新。
2: 是，
1: 对。那好，俊杰老师，我来问了哈，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到底需要怎么去卖呢？
2: 哦，怎么卖？好好，非常好。我们一盒呢，15包。
1: 嗯，
2: 那我们当然就是公定价格就是1680。
1: 1680。
2: 1680。
1: 那其实也还好啦。
2: 是。
1: 如果说是真的 SOD 的话，其实外面在卖，我知道哈，就是有含那种 SOD 的产品呢，大概他们是用小安瓶装的，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多少什么什么
2: 实质单位啊，單位
1: 对，那种直销在卖的也是要5-6千块、
2: 啊，都非常高的，
1: 对，因为就是贵妇在吃的嘛，
2: 没错，
1: 对，那我们这个1680是有15包，
2: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买两盒，像我们如果要减重的人来喝，起码你也要让他有个两盒到三盒的时间嘛，如果一次买两盒的话，我们就是3360。对，今天呢，俊杰老师来呢，我要跟俊杰老师凹福利啦。
2: 是哦，
1: 对，
2: 我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点，哎，怎么觉得好像今天哎，怎么奇怪？怎么这
1: 没有？因为呢，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需要，而且现在的人都是怕老化，老化的不是只有皮肤，老化的是怕我们的内脏老化，
2: 没错，
1: 也怕我们的细胞呢变成坏的细胞。
2: 是的，
1: 那所以我们现在买两盒是3360。但是我要凹一盒，等于是买两盒，我们要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去亲身体验。
2: 哦，
1: 对，
2: 就是要送大家喝的意思。
1: 对，当然
2: 哦，就体验嘛。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好
1: 对，
2: 所以就是送一盒嘛，
1: 就是等于三盒
2: 就是3360。
1: 嘿，哦，这样我们平均一包，我算起来差不多70多块啦，74块左右啦，比我们去买一杯拿铁还要好。
2: 我在这边我再补充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1: 嗯，
2: 因为我刚刚讲到俊老师有在统一当过研发嘛，
1: 对，
2: 那统一研发我待了快5年的时间，
1: 对。
2: 那研发其实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产品，我跟大家讲，市场上面有很多柠檬酸的饮料，
1: 嗯，
2: 我们叫柠檬酸。
1: 对，
2: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多少钱吗？100块不到
1: 啊？是啊，
2: 100块不到。
1: 是，
2: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能够产生多少柠檬酸饮料吗？可能就几吨的，好几吨的，你知道吗？
1: 嗯，
2: 虽然柠檬酸都是合成的，
1: 对，
2: 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外面这种酸性的饮料哈，大家不要
1: 常喝，乱买，
2: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骗身体的，
1: 嗯，
2: 它不是帮助身体的。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从天然来源的柠檬酸才是真正叫做柠檬酸。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SOD 里面就只有4种成分，
2: 对，我们
1: 就是柠檬酵素、
2: 是
1: 诺丽果酵素，
2: 对，
1: 还有我们的苹果醋以及我们的酸樱桃，
2: 对，没有加任何的一滴酸，也没有加任何一滴水，更没有加任何的一滴糖。
1: 那也就是我们也都没有防腐剂，
2: 完全没有，
1: 哇，
2: 完全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天然的东西，天然的雄鹤，请讲，这是不是在骗身体，是真的在照顾身体的，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外面吃这种什么柠檬红茶什么，那个都是调味的。
1: 对，
2: 都是调味的，
1: 拒绝香料，拒绝调味剂。
2: 是的，
1: 没错，我们要吃就吃最好、最顶级、最天然的。
2: 回来就是说，真的就是给大家，现在目前打电话进来，30个名额，我们送差一盒，
1: 30个给多送一盒，
2: 对，赶快打电话过来，30个多送一盒，不然你就要去外面买一盒1680。
1: 好，那我们就不犹豫哦，赶快报电话喽，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 超强 SOD 哈，一盒呢里面有15包，现在呢哈，一盒是1680，两盒呢我们就送一盒，等于呢你一包平均才70多块钱哈，买不到上当哈，买不到呢哈这个有加添加物的东西哈，只是买得到呢真的是呢哈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效果哈，然后呢。这么便宜的东西真的齁，我们俊杰老师也很佛心开放30位，所以千万不要拖延哦，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0800-550-123, 一盒开放试吃齁，无效两盒退回来 ,3360 退给你齁，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

0: 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呢，幻眼影哈，超强 SOD， 帮你消除自由基。让你发炎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呢有减重的需求的话，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是有科研合作，每包就有 SOD 三亿个单位哈，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盒1680元，两盒3360元，现在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免费体验来试用哈，电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多送一盒是有限额的哦，所以赶快拨电话就对了，0800-55-0123。
1: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君姐老师，你刚刚说多开放30个，一下就已经不止30个了，好不好？每个人都说为什么我们都一样时间打电话，为什么没有
4: 啊？哦，这位真的哈，我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我知道你发酵也需要时间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每一批我们都是要事先预定。
4: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过研究。证实哦，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哦，
0: 对，
4: 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能力，哦，再加上诺丽果，大家看过诺丽果很丑啊，对不对？这样跟一颗这样也是蛮大颗的，
0: 嗯，
4: 它有76颗诺丽果的效果，所以我们是16颗柠檬再加上76颗诺丽果的效果在这一包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样贵吗？
0: 难怪刚刚人家一直打电话来说，
4: 这样贵吗？
0: 买二送一，
4: 对，我就讲了这。而且我们说在我们都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
4: 我们一包里面就是 3.13 乘以10的10次方，是的，10次方、
0: 嗯，
4: 哦，3亿单位，哦，那这三亿单位已经是非真的在市场上面已经是没有人做得到了，哦，已经没有人做得到了。
0: 那我是想说俊杰老师，因为其实呢小提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还蛮多的哈，那有很多呢也都是认识俊杰老师，也知道俊杰老师呢术业有专攻，对不对？那不然这样子啦，我们再多开放20个啦，让后面没买到的也让他们买一下啦，
4: 哦，好啦，这个小提也讲了哈，那我真的说这东西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一定真的这50名了，已经多20个，就50名，我就是开放一个，
0: 他
4: 希望真的是大家买到就赚到，真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健我们的健康。
0: 对，
4: 哦，因为俊杰老师，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希望真的是有效果的。
0: 其实俊杰老师哈，他的东西就是真的长长久久，
4: 没错，
0: 哦，不管是我们的麦角硫因啦，或者说这个 SOD 都是一样，他做的东西就是让人家真的是吃的就是长长久久的健康。那我们这种抗氧化的东西，你也不是说哦，我现在呢40岁，那我只要吃一盒，那我所有的氧化能力，所有的抗氧化的东西，消炎的东西全部消灭掉了，也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是需要摄取的。好，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永远停留在40岁。对，如果你是30岁吃，你就永远停留在30岁。
4: 没错，
0: 对。所以呢，哈，就是长长久久的东西，我们俊杰老师常常讲说，贵的物件爱有好雅人恰恰的气，
4: 那
0: 我们卖的呢就是平民的好东西，
4: 没错。
0: 对，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开放50位哈，真的是超强的 SOD 抗氧化哈，我们的抗氧化激酶酵素，好，我们今天呢就只有在我们现场哈可以买得到，我们一盒1680，两盒呢是3360，现在买两盒，我们再多加一盒给你，一盒是让你开放起来试吃哈，胃食道逆流啊，记得要像我们俊杰老师说讲。 样的哈，早上起来一包配我们的好的油，
4: 对，好的油脂，不管是初榨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
0: 对，
4: 一定要好的油脂就对了啦。
0: 对，那、啊、你放心，这些好的油脂不会让人体变胖，
4: 对对对，不会不会，绝对不会，而且30cc刚好让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这些好油脂反而是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的一个，包含脑神经哈、哦，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没有错哈、嗯。那如果说我们要减重的人，一天就三包，如果你现在是168了哈，那你一样是早中晚各一包。对，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呢就是想要保养，抗一些我们的自由基啊哈，然后抗我们的日头防晒的话，如果是积极想美白，一天两包啦到三包；如果是保养，我们一天一包就够了。
4: 其实
0: 就小哎，你就早上那一杯咖啡省掉，你就可以一整天神清气爽，重点排便也很顺畅。
4: 没错，
0: 对，没错，
4: 这是非常多吃过的消费者有这个回馈的。
0: 对、嗯，而且脏东西排出来，其实我们都看得到。
4: 是的，
0: 那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电话赶快记下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限量50名哈，就是。可以拿到3盒，一般买只有2盒，但现在买有3盒，一盒开放体验哈。那今天很谢谢俊尼老师来跟我们讲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下次线上再见喽，拜拜，
4: 拜拜。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时候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就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Is like... 第九名是山沃徐人 Jazz Block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夏天。

dance music。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an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流行女王啊，泰勒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

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ie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

大家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好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全人类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进榜，直接

0: P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也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就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雅莉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告示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我是戴爱玲，城市广播网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0: 加这场雾霾害想请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0: 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0: 山欣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大家好，我是汪东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星期三去台速加油喽！
4: 台速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6: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멕시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大家好，我是振华，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蔡因斯坦。那今天是中秋节啦，先给大家祝一个中秋节，大家佳节愉快齁。那么希望大家在第四季呢都赚得饱饱满满。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现代股市当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有的人他可能会认为是什么呢，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认为说，我要学习一些财经知识，那我要懂呢市场上华尔街日报在写这些利率是什么意思，我要会看 CPI， 我要懂这个产业报告，我要知道 CPO 是什么，我要知道什么叫做共同封装，我要知道什么叫做先进制程，我要知道什么叫巴拉巴拉很多了哦。好，那我其实可以告诉各位哦，就是说这些都是细节，那真正要决定你赚到大钱的，就是你对 AI 要有信心，要把它当成神或宗教一样的信仰。好，那我们说股市呢，每次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示警，说你涨得太高了，你本益比太高了，说现在 IC 设计本益比太高了，说本益比太低也是危险哦，本益比高也骂，低也骂。那说记忆体呢，在这边有利多不涨都危险。那说 AI 都是重复下单哦，说这个啪啪啪就很多讲这个，在这种就是涨上来以后在这边示警，那这种都很无聊了哦。其实股票呢，为什么会需要一个越是需要这个成功的产业齁，它就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炒作。那我现在我们先拉开短线的盘势齁，先带你回到这个几十世纪前，人类发展的历史是这样子的齁。它一定会经过一个泡沫炒作，然后它才会变成一个事实。那比方说齁，市场上的白面书生这些教士的学院派最喜欢嘲笑的几个，我跟大家讲。比方说像那个荷兰郁金香，大家都嘲笑以前荷兰郁金香怎么炒作嘛，对不对，写了一大堆论文，然后巴拉巴拉巴。可是这些人呢，他们只针对输家去嘲笑，他们却没有肯定荷兰郁金香炒作的价值。荷兰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全球最重要的那个郁金香的市场嘛，他一个人就主宰了全欧洲，不是吗？那为什么荷兰有这个地位呢？正因为早期啊，在炒作荷兰郁金香的过程当中，他们太想要有郁金香了，他们要有蓝色的，要有黑色的，要有红色的，黄色的，他们希望有各种七彩的郁金香，所以呢，研发了各种培育的技术，才奠定荷兰今天的地位。所以你看那些嘲笑荷兰郁金香炒作的人，他们有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吗？他们有肯定那些炒作人士把当代最优秀的人都带到那个产业吗？正是因为有炒作，才有钱拿。有了钱拿，当代最优秀的人才就会进到那个产业。你说达康齁，达康在2000年泡沫之前 ,97 年到99年那一段炒到最高峰啊，一大堆公司其实根本就是亏钱，甚至于现在看起来是可笑的公司，然后都炒到上千块美金。那么有的崩溃了，有的下市了，有的被人家并购了。现代学者都会嘲笑说啊，炒作炒作炒作。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些炒作，怎么会有后来的 Google 呢？怎么会有呢？

便滑，当时甚至于连那个触控荧幕都没有，等于是说它的概念超越了整世代，整整将近10到20年呢、啊。你说我们现代人能够不用网络购物吗？大家都用网络购物啊，大家都习惯了，我们都有一个手机啊，那手机也有数位内容，那我们有非常发达的这个这个货运的这个外送的这个系统，所以我们才会成功嘛。但是这已经变成当代消费的主轴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20年前竟然有一家公司，台湾的酷必得，他做的东西就跟这个像，所以他的想法没有错啊。就跟很多我们讲，就是说，那你说他当时为什么做不下去呢？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不能说他错啊，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我们讲一个哦，比方说我们讲炼金术士好了，中世纪的那些炼金术士，他们妄想一个什么呢？他们希望从废铁、废铜当中各种金属当中炼出黄金。正因为有他们那些人这几百年来的、上百年来的那种，我们可以说是梦想好了，才能够奠定当代的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革命最需要不是炼钢吗？你知道那个炼金术士他们当时所发明的，为了想要找出黄金这件事情，做出了各种提炼、分离各种元素的方式，奠定了后来工业化学的基础嘛，对不对？虽然他们的梦想是现在看来是不很很可笑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奠定了那个基础，你别说哦，再过不知道多少年，说不定人类真的有这种技术，对不对？当然，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成功的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股价先炒。你看荷兰郁金香先炒嘛，后来你把实业带上来。那你看，网络世界也是一样，达康先炒，但是你把整个实业带上来，有没有带动整个实业？有啊，当然有啊。整个网络产业现在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无孔不入嘛。AI 也是一样啊，你在一边笑人家什么炒作，本益比太高，什么什么什么涨太多，重复下单，讲那种一堆废话的，有没有？就很无聊，你知道吗？他们这种人，我觉得就是你。反正像现在来讲哦，涨一涨就是说啊，你这个危险啊，我们要放慢步调啦。然后你这个又要那个，就是那种，反正你股票哦涨多了以后，又有人告诉你说啊，你看这个市场火热啊，这个我们又要升息了，对不对？那你想一件事情哦，这个市场不火热，你能升息吗？对不对？为什么你的利率要高？就是因为你订单接太多嘛，市场上造成通膨，那没事会通膨吗？对不对？你如果说是那种停滞型的通膨或输入型的通膨，那个当然就是恶性的了。那我们现在是一种正常的由这个需求所拉动的嘛，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产业发展的现况。所以我现在会跟大家讲哦，你们会听到很多杂音呢，包括现在又要讲说10月要升息了嘛。哦，你什么记忆体又怎样了？然后这种东西一定会有的啦。你就把它当一笑置之，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的哦，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你要赚10倍，改变你的人生，不是改变你的人生而已，还有包括你儿子的人生，就奠定你们家3代富3代啊，从你这一代 AI 要好好赚到钱，然后最重要的特质绝对不是在那边记那些技巧。那些技巧跟那些所谓产业的东西，都只是拿来解释而已。跌的时候解释一下，涨的时候解释一下。我告诉你哦，真正赚到大钱的人就信仰，时刻时报到底，抓准最强的族群报到底就对了。然后不要管市场上讲什么，大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日落的时候先出。那最忌讳就是说日落你不出，然后又拿基本面来安慰自己，那这当然没办法吧。你可以先出，比方说你说大立光高档可不可以先出？可以，你先出一趟低档再买。联雅高档可不可以出？对不对？你国巨高档可不可以出？可以，你可以先出一趟，然后等到打底完以后再买回来，这样就好了。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拉回来继续讲哦。因为又要开始讲升息这件事情了嘛，把它抛诸脑后啦。那我们先来讲一个更重要的，每年的第四季哦，它其实是孕育隔一年的主流的重要的，这个先行指标啦哦。因为像我举例的啊，今年来讲的话，可以看到被动元件涨很多，但事实上，被动元件他们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涨？他们大概去年第四季就开始涨了。哦，那你说有一些很强的股票啦。包括可能有的是什么 LED 转型的，
或者是说滤光片转型 CPU 的哦，那你看到像统芯嘛，或者说像什么鼎元啦，哦，这些股票哦，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话哦，我们就会发现到它的起涨点啊，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前一年的11月，或是前一年的10月。

第四季就发动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哦，不妨可以看一下，今年有几只特别强的股票，比方说和生堂就好啦。和生堂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拉第一根的？它是在去年的10月15号拉第一根的，今年才真正大涨。然后大甲也是去年的12月，当时的那个位置我记得好像才30几吧。好，那今年的窄板呢？这个就更明显了。窄板就是在去年的第四季，大概9月多吧，开始涨第一段。那个时候的南电大概才250而已，现在都上千了。所以现在说中秋节过后最重要的族群呢，就是10月以后才开始起涨的族群。那现在的这个格局台湾的应该说全球的情况很特殊，就是很多的股票呢在低档其实是没有买盘，应该是说还没有起涨啊。过去从4万点涨到48000这一段哦，其实涨的股票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金融股。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刚从底部起涨的股票很多，所以很多的股票可以从低档来做一个买进哈。那我们就随便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股票。那这里要给大家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低档？一般来讲，跟季线乖离不大都叫做低档啦。尤其你高档掉下来，你说被动元件也是在低档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档股票，新股票3467台湾晶彩，不是连台积电家族那个晶彩哦。哦，台湾晶彩，那台电家族当中也有哦，这档股票就是8227的巨友。那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创意，这超高价股已经万元已经拿到门票了啦。那未来来讲的话，由万元超高价股带动行情哦，这也是上市场上的一个，我们说等于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嘛，对不对？由这个超高价股来带动，大家一个共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超高价股的话，会带动同类型的低价股。比方说，我们看到像这个古王信华的话，它也有机会带动到像新唐嘛，都是做这个有其中一个项目都是这个远端控制晶片。那大立光在这边如果止稳了，再做往上攻的话，也会带动到联咏光，就是照这种看大做小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陆陆续续抓到新的股票。好，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就是未来这一段时间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卫华科了惠华科在放假前一天有一个震荡，创新高之后留了一个避雷针啊，但是在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它的最后一天收盘看起来是有止稳的。那换手如果成功的话，其实呢是有机会在中秋节之后做一个换手再攻。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统星统星在这边继续往上攻，事实上也可以带动到另外一档股票77开头。那我们影片当中有介绍这档股票，欢迎大家订阅应该是说加我们的官方 LINE，那顺便订阅我们的频道，影片当中会说得很清楚。再来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瑞声光电在这个低档区呢换手再攻，日级别的 KD 已经进入那个80这边了。那这里象征的意义就是说，很多的股票呢，在今年呢，它其实有跨入所谓的矽光子。那矽光子其实真正要全面发展就是进入加速期，应该是在2027年了。所以今年很多股票都已经先拉上来了嘛。那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先进一段广告。

0: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好了，我们继续啊。所以今年的第四季啊，因应就是说很多的股票还在低档没有涨到，我们该怎么去运作呢？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年当然上个礼拜齁，我们在推广底部进场的时候呢，低档股票当然就是2409的友达，那当时的友达才在25块钱而已，现在已经来到昨天最高有到36嘛，我记得。那当然涨多了有一个创新高之后的拉回我都可以做理解，但是一张股票你能够赚10000块齁，其实友达随手就可以买100张啊。那我们来看到一个礼拜赚100万，其实一年有52周嘛，我觉得2年也够改变你的人生的。那有人问我说蔡老师，如果跟着你就可以天天抓到新友达吗？我们是这样子来讲，我每个阶段抓到的股票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现代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主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是不会变化的，就是矽光子，我刚刚讲的。因为你仔细想，友达为什么能够成功，不是告诉你说这边又有什么世足赛，那个都没有用，那个其实没有人要听了啦。那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跨入所谓的矽光子，所以你仔细看联电哦，联电它是因为跟 Intel 合作之后它也跨入矽光子，对不对？有了这个转机之后点火才会成功。就市场上又到了第四季，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就是你明年的转机，只有这个转机能够让你股票会有动作。哦，那这个我们讲就是每年第四季就是这样子嘛。那最主要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说每年到了第四季，因为半年报也过了，你要看到年报已经是过完年的事了，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大概3到5个月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梦想。所以这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市场上会飙会涨的股票特别重视题材，反而不是那么的反映营收啦。如果你有营收当然是加分啦，但是你故事要讲得够漂亮，然后你的位阶要在低档，资金愿意进驻嘛，你就会大涨。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你就要去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其实你看统芯呢，其实这个光通讯绿光片这个东西以前就有了，为什么以前不涨，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光通讯讲到矽光子啊，还有太多的例子啦。其实你看鼎元也是啊，对不对？以前那些所谓的光纤接收器 PD， 那个其实很本来就有了嘛，哈。那甚至于我们讲大力光好了，讲大力光，大力光镜头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最毛利之所以高 ，EPS 又高，只是大家都不把那个所谓的手机当成是一个我们说杀手级的运用了嘛，因为那已经是变成寻常人日常的一个日常了。那可能就是很多人手机现在也不要求那个镜头有多厉害了，只有一些拍照狂，所以大力光它最近这几年就不能够享有那么高的一个本益比。但是你看大力光为什么创新高，不是告诉你它 EPS 创新高这样子啊，它也不是告诉你说未来一个人画一个梦想给你，每个人会有5只手机，也不是吧，它是告诉你说我要去做 CPU 嘛，我要去做矽光子啊，对不对？那市场上认同了你才涨起来的嘛，所以其实每年第四季都是在涨这个啦哦。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讲哦，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发现什么呢？第一个，石英元件是不是上来了？那你看昨天的西华跟昨天的经济，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们在底部都没有涨到啊。所以这一次哦，我们涨最多的股票啊，就是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大甲，大甲的梦想来自于哪里？就以前的这一些所谓的气体管路啊，拿来这里如果运用在所谓的先进制程当中，先进封装当中使用的一些特用化学气体， 那你是不是变成一个市场上应该给你更高的本益比？这个道理就跟以前南亚一样嘛，对吧？南亚一旦它在这个电子的营收超过了过半以后，市场上从以前给你六倍的本益比，现在应该给你至少二三十倍的本益比嘛，所以股价就先乘以五倍啊。这个很正常啦，大甲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档股票1709的合益，它不是也是跨入这个先进制程当中的一个上游关键材料吗？所以现在来讲齁，就第四季有一个重点，还在低档区的特用化学，还在低档区的一个什么先进制程当中的一个设备，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那简单来讲，我们就是要推出大甲第二。关于大甲我们的买点啊，当时是不到100块啊，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看我们的影片啊。很多的分析的节目在讲大甲都只是揶揄的当作带过而已，本金钱到节目大甲是真实操作，所以由我来讲这句话，大甲第二是特别有所谓代表性。欢迎大家点开我的节目，看我大甲当时怎么买的怎么卖的，我们的真实扣讯完全公开啊。这个常常听到很多人都说绩效很好啦，实际上也不见得是真实有call，只是电视上有讲到而已，讲了就算嘛，对吧？这个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至少我很骄傲的跟你讲啊，我们就是真实操作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嘉晶哦，嘉晶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这里也是一样跨入所谓的矽光子，所以它在这一段的话就是复苏的特别快，市场上就会先涨这一支股票，昨天已经拉出第二根涨停了。那汉策家族啦齁，汉策家族的话除了嘉晶还有一个汉磊。那汉策本身上攻了以后，当然会带动到其他的股票，他们家还有一只核龙科嘛，核龙科就是那个先进的一个手术机台。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算一半在这个科技，一半是算生技股啦，可能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没劲哦，可是未必哦，不见得是这样。前几年有一只股票叫康磊，你们记不记得康佩了哦，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减肥药，后来也是涨了一倍再涨一倍，然后分割以后又涨一倍吧。好，那结论哦，就是我们要带出的重点反而是在我们的中心思想了。第四季一定要抓有梦的股票，然后底部起涨的股票。那这一次如果没有跟上大甲，我们从97、98一路做到168，那一张大概可以赚7万块吧。其实随便买个30张也赚200多万的哦，大概也就两个礼拜的时间。没有跟到我们嘉晶的朋友，那这一次我们在中秋节后要推出的全新起涨股齁。对了，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齁。因为这一次我们有一个178的活动 ,178 就是一起发嘛。那178的活动是这样子齁。你现在拨电话进来的话，我们带你带进带出之外齁。一般来讲我们一个月我们一次是带三个月，但是这一次我们特别延后到元宵节以后，等于是有九月底齁、哦、我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那一路带到这个元宵。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有跟我们公司反映，就是有非常多的公司在底部，我们一个礼拜做一档，实际上要超过四个月才能够把现在底部起涨的股票给涵盖住，一档一档把它做完。所以这一次有非常好的机会齁，不但可以帮大家掌握到这个大甲第二，那嘉晶接班人中秋节后的起飞行情，这一次还可以一路跟着我做到元宵节，好好把握最后这四个月，你会成功。每年的最后一季抓到的股票都会成为2027的主轴，狗年的龙头。这一次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务必好好把握。那么立刻跟我联络，用电话或 LINE 都可以，我们线上等你。
6: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在过去我们还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电视的年代，人们在晚上的娱乐选择非常的有限。而在美国的纽约，当时候的人曾经非常流行看剧，不过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用平板或用手机用电视追剧，而是在著名的 Broadway 百老汇看音乐剧或者是歌剧等表演。在1902年的今天，百老汇第一个剧场正式营业。而且百老汇其实并不是单指一个剧院，它是指的是一群剧院。因为百老汇跟华尔街的概念都蛮类似的，它只是取一个道路的名称来作为一些机构的代称，所以百老汇它其实是在周围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剧院，所以人们才把美国纽约曼克顿剧院区以及林肯中心一带统称为百老汇。而且百老汇还有分内百老汇跟外百老汇以及外外百老汇三个区域。在外外百老汇的音乐剧呢，有很多是那种实验戏剧的形式，所以票价相对最便宜。在这里演出，如果票房很好，才有机会进到外百老汇加强宣传。而在外百老汇，如果还演得非常的不错，受到大家的欢迎，票房之好，才有办法进一步到内百老汇来上演。所以内百老汇的戏剧，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看什么时候，你就看看内百老汇现在都在演什么，那应该就会是戏剧圈的经典，准没错。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加上 Jane Legend 所演唱的《美女与野兽》。

本身从选秀比赛来出道的这位歌手曾沛慈，他后来也是唱而优则演，跑去当了演员，然后也在近期又在中国这边的选秀节目再度的翻红，然后人气也引来一波上涨。刚才听到的是他在先前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这也是很多的偶像剧戏剧有用过的一个主题曲。接下来关心新闻消息。 天气方面，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阵雨的发生机会， 白天高温大约32到36度， 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内陆地区 可能有36度左右 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发生机会，各地感受是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容易有过量或灰心等级，外出朋友请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早晚各地低温大约落在24到27度之间。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总统赖清德日前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国防追加预算600亿元， 推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而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期待立法院尽速审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以及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该审的预算一定会审，但国会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 民众党团副总召陈昭姿则指出，对于不符合预算追加要件，想要偷渡闯关的预算，绝对严格审查。另外，今天也将进行监察委员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表决。国民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会从严审查，严格把关。民众党团副总召陈昭姿则宣称，民众党团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始终不变。 在日前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提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声称，预估美伊谈判在这个礼拜将会重启。有官员指出，两国渴望在调解方卡达居间斡旋之下， 在本月28或29号 举行间接谈判，而地点会落在纽约联大广场旁边。伊朗方面可能会由外长阿拉奇代表，而卡达代表分别跟美方代表会在与阿拉奇会谈， 预估会聚焦在如何修改伊朗方面先前提出的7天停火提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也在媒体表示，未来2周伊朗可能对中国进行最后一批石油交易，后续就会无油可卖。在中国与日本关系低迷的时刻，日本前外相岩屋义 近期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而在日前也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敦促日方应该反省历史，也指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的80周年， 如果仍然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态度，要如何谈论面向未来或是开辟未来。岩屋义则表示，将会为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来尽力。 美国与中国最新同时公布，严拟降税的货品清单，双方各涉及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货品，也展现先前川习会之后的具体成果。两国政府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进口清单列有77种品项，包含烟火、家用品、运动器材与玩具，严拟纳入中国降税范围的清单则有1619个品项，包含肉品、海鲜、乳制品、谷物、煤炭等等。 而美中之间已经将贸易收兵期延长到明年1月，并寻求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外界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今年预估还会再见面2次，届时可能会再讨论包含台湾在内的重大分歧问题。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10月3日，狂欢一次。
2: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3: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2: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3: 快上 iBOND 售票系统。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白骨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65%， 全新 40%， 友达 27%， 瑞声光电 18%。 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落后你敢知？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9: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0: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来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有个案例，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然后她在生产之后本身就有漏尿的问题，已经还蛮多年的，而且她过去曾经有接受过一些治疗，虽然有改善，但是偶尔还会渗漏。然后后来这个女性呢，她就也逐渐习惯每天就用护垫，但没有想到她最近症状是比较严重，后来是咳嗽都会漏尿，而且她一有尿意就一定要去上厕所，不然就来不及，连护垫都已经没办法去支撑她这个状况。后来就医生就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患者是就医之后才发现他是同时有两种尿失禁。尿失禁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应力型尿失禁，另外一种叫做急迫性尿失禁，有这两种。那如果同时你有这两种尿失禁的问题，临床上就称之为混合型尿失禁。那治疗的方法也是要分别处理的。后来呢，这个医生就有提到说，这个患者他在生产之后多年来主要的尿失禁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还有曾经接受过治疗有改善，但是这个平常偶尔会有渗尿漏尿的状况，用护垫的话都还算可以应付，然后最近呢，他就是因为一有尿意就憋不住的这个新的症状去求诊，才发现他是有合并急迫性的尿失禁。那么这两种尿失禁大概的成因，如果是应力性，应用的应，力量的力，应力性尿失禁主要是跟骨盆底的支撑力不够有关联，比较常见到会发生在曾经有怀孕生产，骨盆底的肌肉比较松弛的女性身上。那如果咳嗽、打喷嚏、跑跳或者腹部用力的时候，这个腹压突然升高，可能就会有漏尿，这叫应力性尿失禁。另外一种叫做急迫性尿失禁，这个是跟膀胱功能有关，当膀胱出现不自主的收缩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产生强烈的尿意，甚至会来不及走到厕所，你就会漏尿。所以这是两种尿失禁，它的成因也不太一样。那医生说，因为它机制不一样，所以治疗的方式也会有不同。如果是应力性的尿失禁，这个通常会先透过骨盆底肌的训练，就是训练我们的这个肌肉，或者用一些保守的方式改善骨盆底的肌肉的力量，如果效果有限，才会医生去评估说你要不要进一步治疗，例如可能会用一些手术，或者是用这个雷射，或者用一些尿道填充剂的注射等等，比较可能就会再用这种侵入性的治疗方式。那么如果是急迫性尿失禁呢，是可以透过药物去控制膀胱的不正常收缩，来改善突然尿急来不及上厕所就漏尿这个状况。那后来这个患者他就同时接受两种的治疗，症状都有明显改善，所以这个是可以被处理的。那但是因为急迫性尿失禁会比较常透过药物的方式去治疗，它是口服药物，通常连续用一段时间之后要去评估疗效。那有的朋友会想，我不想要副作用，或者我不想要长期来服药，就会想要去找不同的治疗方式。那医生说，在急迫性尿失禁这个部分，除了口服药物之外，也是可以选择比方说经皮药物贴片，就是用药物贴片的方式去贴，或者是透过神经电刺激的方式去治疗，用微弱的电流去刺激我们的一些神经，这就有点类似像针灸的那种概念。那透过神经的调控也是可以去抑制膀胱不自主的收缩。那么如果这些方式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急迫性的尿失禁的症状的话，医生说在临床上也有一种膀胱内注射肉毒杆菌素的治疗的方式。那么医生另外提醒说，很多女性朋友在产后有漏尿，这虽然是蛮常见的问题，可是如果这个漏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或者是症状的形态有比较剧烈改变，那还是要去泌尿科走一趟，进一步请医生评估厘清原因，才能够真正的对症下药来改善尿失禁的困扰。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3: 离得远远的。
2: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但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
2: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话，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个小时打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整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米，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有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了，
2: 是
3: 才会到嘛。那到的时候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对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

0: 问的哦，一起用那乙烯的气体，
1: 乙烯、
0: 嗯、哦，散发在整个哦密闭室里面去做吹手的动作，
1: 是是是。
0: 那吹手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吹的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啊，因为它没有吹到
1: 哦，
0: 变没有熟成。
1: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0: 是
1: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0: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哎，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
1: 嗯，
0: 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1: 是
0: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1: 当然
0: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1: 对，
0: 你要卖给皇室那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1: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0: 对，
1: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啊，
1: 是
0: 整颗榴莲大概五到六瓣，
1: 嗯，
0: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两瓣，
1: 嗯，
0: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两瓣挑出来，
1: 是
0: 所以称为精选三 A 等级、
1: 嗯、
0: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1: 嗯、
0: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1: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
0: 哦、榴莲面包、
1: 哦、
0: 榴莲冰淇淋、
1: 啊、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0: 保鲜
1: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0: 最天然的味道，
1: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0: 是
1: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0: 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
1: 我刚要
0: 所以才会绵密。
1: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稀稀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0: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1: 对，但是营养分是有的。
0: 对
1: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0: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1: 439，
0: 300公克以上，
1: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0: 对，
1: 一盒就是
0: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1: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0: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1: 嗯、
0: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1: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0: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1: 好，那这样费用
0: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1: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低温冷冻，
0: 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1: 是
0: 变成的2195块嘛，
1: 是再加上运费，
0: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0: 听起来不舒服这样吗？
1: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0: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1: 好，
0: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1: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0: 对，
1: 没有，
0: 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嗯、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1: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0: 是，
1: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0: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1: 哦、对，
0: 超低温的，
1: 对，那、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0: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也被骂死了。
1: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欸、
0: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1: 就我就是
0: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1: 就是了，
0: 是啊，
1: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站着的，
0: 是、哦、
1: 对，那我内心的
0: 勉强啊，
1: 对，就是
0: 那是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1: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四组。
0: 是，
1: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副辞职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0: 对对，那也没有那种，
1: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五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0: 不然这样了，
1: 好，
0: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1: 是
0: 我们开放一盒哦，负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1: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0: 对，
1: 就是、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0: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
1: 或送比较小颗的，
0: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1: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0: 是
1: 1980，1980，运费
0: 由公司吸收。
1: 好，
0: 这样，
1: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连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0: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及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楼层已抵达，35K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3: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泰甲尼康乃斯屯南区政府路公交网用一票走，提供出顺行动位配油道四条。顺延三号线起六双主条九点，台山巴士运通路老中心地摊。顺行动位下顺延甲车机桥直播，单笔提供超过700个四条时间。建议台山发布查三家油面低价报查结果恐怕是，接顺服务泰甲尼多天潮。台次一座台甲尼台屯南铁路高铁路，以双广播由屯南市政府路公交提供。
6: 10月3日，狂欢一次！
7: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8: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7: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8: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欢迎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10月份开始，台中加码敬老爱心卡的福利，台中市将计程车单趟最高补助由85元提高到100元。台中市交通局长叶昭甫表示，敬老爱心卡搭计程车需求持续增加，今年5月搭乘人次来到428000人次，创下单月新高。而市府从2019年开始每趟补助50元，在今年10月1号开始会再调升，来到补助100元，回应长者跟生长者交通需求。彰化县府日前在彰化孔庙举行祭孔试奠典礼，首度邀请花坛乡文德宫人员担任礼生、司钟跟司鼓。文德宫是供奉全国唯一戴翰林乌纱帽的土地公的宫庙，也是无数考生祈求金榜题名的心灵寄托。本次促成至圣先师与翰林福德老爷携手同台，共同为彰化学子开智慧、加持考运。为了推动净零转型与永续城市建设，新竹县府争取中央补助建设公有停车场充电桩，继第一批充电站今年5月顺利上线之后，县府最新宣布第二波的充电站总计有7处场所、69枪的充电桩，将在10月1号正式启用。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因为风灾严重受损，历经3年重建，近期完工。10月4号将举办生态季活动，届时除了有水质生态导览解说、各种互动闯关与表演，还有专业波林角人达人赛，也办理波林角的素人赛。高雄核发将近48万张敬老卡，在7月份开始从每年1200点提升为7200点，但不少长辈反映每个月600点点数用不完会直接归零，相当可惜。对此，市府表示，在下个月开始，社补点数由每个月核发600点，将调整成每季一次核发1800点，可以让民众依照实际需求弹性运用。另外，也新增22家地区医院及特约医疗院所，可以折抵门诊挂号费50点。 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